中间一点。神的大能大力就会在我们身上显出莫大的恩典。愿主赐福我们圣弟兄姊妹，既能承受苦难，又能善用自己的恩赐。愿神赐福他自己的大能。